0: 都是干了，你等现在做事。我也是个手机有在的手里个数目，
1: 反正不能，说不生在的这种。
0: 蒙多安的手里数目拿对不？
1: 我拿对么？手里个数目啊，拿完了。反正啥人，反正那个外人拿对嘛？给，拿完手里个数目，阿古拉把干木丢的手里，啥子也不拿。